你不用发人了，我发不了，不让我看你了，明白没？你不用发人了，我这辈子不让我看你了，明白没？我这老婆我呀，我满月不发几样不？不乐意，我管我呢，满月不发几样不？你别给基本做多了，要的再来基本做几？哎呀，为你别把自己做了。